程到了 ，You are arriving。正大 Electricity 由本城西路66路、85路车的乘客，请在此站下车。下车后请注意安全。